说爱情应该有最好的样子，那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什么呢？想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为了你努力地奔跑，做成很多原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梁山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Nemo Tree 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生活当中，情绪就好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控制得住它，可以让身心愉悦，提高自我的行动效率，如果控制不好呢，会让人觉得难受，甚至是让人觉得暴躁冲动。只有学会控制情绪，才能控制人生，遇到快乐无需压抑，分享出去可以让快乐加倍，心生愤怒也要果断控制，否则呢，到处传播。学会缓解跟接纳，学会缓解跟接纳，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要让情绪这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可以让你的心情也平复下来？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足力健长背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才6弯，短途出行9穿不易闷脚武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 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4: 中杯拿铁谢谢。
3: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4: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3: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5: 一份鸡排饭，谢谢。
3: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时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5: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3: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6: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激凌。
3: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7: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8: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9: 没事，再乘一个小时就到了。
10: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7: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0: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1: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如果思维可以转个弯，生活就会好转起来。不免经历一些突如其来的苦或痛，但是也总会有很多恰到好处的甜吧。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经历着喜怒哀乐。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都没有认输。就算生活有100种不如意，我们总会找到10种支棱起来的方法，对吧？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充满希望和热爱的生活着，所以在音乐当中也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很多人常常会怀念故乡，其实我们怀念的可能不是故乡的土地，不是故乡的云，也不是故乡的风，而是儿时那一场简单喜乐的岁月。周遭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很容易就滋生焦虑，所以请你轻松，请相信你既不晚也不早，你正当其时，一切还是刚刚好的样子。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同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2: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1: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青春。
4: 男孩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可能有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选自《花街往事》，
5: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渠，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语录。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煤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不不不放气。选自轻音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3: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3: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选自《倾城之恋》。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扇，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扇，没有完，没有完。选自《封锁》。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的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唯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晶亮的玻璃窗里品字室堆着一堆一堆黄肥皂，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选自《玻璃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2: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当眼泪藏有心计时，眼泪已经失去了眼泪本色，变得更像一把刀，一种武器，但我似乎要除外。我是个在哭方面

0: 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一哭喉咙就哑，叫人心疼。选自《母爱有灵》。
1: 美文周末，麦家。

0: 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将我安置在一张临时架设的钢丝床上，也许是钢丝的柔软，也许雨夜的凉快，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利用我做梦的时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我敢肯定，我们分手时连个再见也没说。冬天一个接着一个的过去，我把这个冬天的这个夜晚想了又想，以致我都糊涂，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只是我的臆想。选自三朵玫瑰，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对翅膀，一顶帽子，背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我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在下面失败。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1: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2: 但是
1: 我全部记得，
2: 你全部记得。
3: 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奇怪的是，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他们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选自《人生的中途》，
4: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

0: 欢迎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 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
1: 领取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
4: 我是你儿子小李的同事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卖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7: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6: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7: 是万里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6: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8: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9: 所以去旅行吧，
10: 去读书吧，
11: 去看演唱会吧，
12: 去打开，
13: 去打开，去打开，
14: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6: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17: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18: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19: 我们将改变世界。
16: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青春里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五四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

0: 薄，意味着思念牵挂，这有点苦涩沉重，但漂泊也有一种飞行的感觉，故人往事随时远去，又如影相随，似梦非梦，似是而非，这种感觉很奇妙，有一点文学的感觉。当我立志要当个小说家以后，坦率说，我一直在有意强化这种感觉。选自小说《富阳》，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相对于读来说，写是没什么好说的。写是前行，是抵达内心密处的伤痛，是朋友说的黑夜里最黑的花，只是以品味而不是以说的。读是看人闹，听人说，听了看了总有些看法说法。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时他觉得自己带走了这条街的很多东西，木房子、老树、秋风、春雨、老人、水鬼、疯子，但在时间的侵蚀下，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抽象的名字、数字。他的记忆里甚至没有一棵桂花树，这对一个在桂花路上长大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知是桂花树太普通，还是桂花路上的桂花树太多的缘故。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0: 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另一些人设想成花园，也有的人设想成宫殿。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我发现我几乎只能看清封面和书籍。选自七页。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资深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4: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发现，当一个人有了热爱的事情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寻找热爱的过程不容易，迷茫是正常的。迷茫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好的生活，不荒废时间，热爱或许就会不期而遇的。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

0: 行，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4: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3: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5: 现在开始变身吧。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0: 也许不是每一场雨都有彩虹，但是晴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继续前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一天一个人走来，你明白它就是结果。

也会有朋友留言说啊，他说是不是我不配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呢？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我觉得当然不是，你当然值得拥有，但前提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我想这是一种低自尊，走出低自尊非常的不容易，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也希望呢你可以摆脱这种感受，能够受用。比如说你可以定制一些安慰鼓励自己的话，不是空泛的说你是最棒的，而是找那些真正让你觉得共鸣的认可的话。

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尽量别再说那些我不行啊，我不够好啊这样的话了，好好的心疼自己吧。你会发现当你停止说这些话的时候，哎，人生也会变得积极起来，心态呢也会变得平和起来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6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3: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4: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5: 完了，
4: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6: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2: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7: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着到底我是该绑呢还是该披着，但你忽略了真正爱你的人会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在音乐当中聊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生病的时候叫你记得吃药，淋雨的时候记得换衣服，饿了的时候呢说请你记得吃饭，那不要理他，一定要抓住那个在你生病时愿意带你去医院，淋雨时愿意给你挡雨，饿了的时候愿意带你去吃饭的人。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有些人执着到擦干眼泪继续爱你，有些人冷静到权衡轻重的放弃你。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5: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0: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

成熟的时候呢，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跟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最后才发现唯一契合的或许只有自己。

当陪你的那个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便你实在是不舍，也要心存感激，果断地挥手告别。每个人的故事开头都是极其温柔的，但是往往故事结尾都配不上整个开头啊。记住，每一个意难平的结果都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他说他喜欢喝白开水，碰巧你是瓶雪碧，你想成为他喜欢的，所以拼了命地晃走身体里的二氧化碳。然后你看看自己，只是一瓶没了气的甜水而已啊，比起白开水多了些甜腻，比起雪碧少了些刺激。你之前不是他所爱，现在依旧不是。而对于那些之前喜欢过你的人来说，你已经不是之前的味道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口述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生充满着欣赏和敬畏。其实看透人性深处的怀疑、嫉妒、绝望和深渊，无论如何荼毒打击，一回头依然可以感受生活中的暖跟美。内心深处的美，轻微的站立，虽然那朵花开得慢了，开得迟了，但依然会深情开放。

有哪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2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放心依赖的话，那个人就是镜子里的自己。他能让你放心依赖终身，那个经历挫折却依旧坚强的你是值得点赞的。
1: 你回来回来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 199 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

0: 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 有人说这是充满个性的一代，零零后在法庭上为流浪猫辩护，十八岁的眼睛在凝视五千年前的玉琮。
0: 电竞冠军在复盘战术里藏进孙子兵法，非遗主播用老锈片拼出赛博朋克。那些被称作幼稚的追问，在你看来一文不值，在他们看来却指向珍贵的矿藏。
1: 我们都曾拥有十八岁的锋芒，无论什么年代哪个纪元，在时代的画布上，青年永远热泪盈眶。
0: 五四青年节，为自己鼓掌。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今天的你不要质疑你的付出啊，这些都会慢慢积累而沉淀，他们会慢慢的给你铺路，会默默的护送着你，只会让你更加优秀。
1: 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

在李宇春的粉丝当中，女性似乎是占了大部分，她们崇尚一种自由和奔放。曾经有媒体问过李宇春，如果有一天你不红了，你会难过吗？她说不会，因为我心里一直明白这是必然的。当有记者问她对于偶像的理解，李宇春会说，偶像是质疑，是生意，是忍辱负重，而大众理解的是信念、价值、大放异彩。她最终也坦言，偶像这个词越来越单薄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主要两双流
4: 感。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7: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

0: 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0: 他把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他的脸是童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选自《心经》。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但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糖。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选自《天才梦》。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的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丝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

0: 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想盖漂亮身还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新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已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52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配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携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 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 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 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 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 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 步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 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5: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6: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7: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6: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8: 我们将改变世界。
6: Come on，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
9: 你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五四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将。

0: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选自《天才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选自《爱》。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经是冬天了，太阳黄黄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选自中国的日夜，
1: 每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一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慕得跟没一样了。选自卖家密码。
1: 美文周末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海上最普通的鸟而已，乱杂杂的一片，像飘在海面上的一大滩油污。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的人看一会儿也就不看了。只有一个人，戴一顶米色鸭舌帽，27、28岁，面相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近，像发现了什么。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一切都在萧然隐退，继之而来的是流动的空气和夕阳燃烧天空的声音。他真的看见了无形的空气和空气流动的姿态，它们像火焰一样流动，似乎马上会溢出天外。流动的天空，夕阳燃烧的声音，这些东西如同黑暗一般一点点扩张开来，把它包裹起来。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6: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5: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6: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5: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6: 祝您出行平安。

0: 桌子人，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我哭得很没有分寸，一点章法都没有，很是一个成年人的水准。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还没学会哭吧，但起码我已经学会了流泪，以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眼泪就会无声地涌出。选自《母爱有灵》，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幸福，有人因为被人爱而变得痛苦。因为幸福他要回去，因为痛苦他要离开。他不是因为知道这些后才离开的，他是因为离开后才知道这些的。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下过一场与隆隆雷声并不相称的小雨，雷声把街上的盲人和闲人都提前赶回了家。平时嘈杂的大街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显得越来越空洞平静，但没有下足的雨却是空气中更多了一份入热粘稠潮湿，仿佛伸手摸得着抓得住。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天刚发亮，我来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火车站，立在进站口，望着一个个持票入站的背影久久发呆。这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我是多么想出发。一刻钟后，我手里捏着赴西宁的火车票离开了火车站。选自《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0: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2: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

0: 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 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最初想要一段幸福的婚姻，但妻子出轨，只好一拍两散。街坊们纷纷猜测，传言是男主犯的错，但男主并不解释，任由流言纷飞。有好朋友替他打抱不平，他说，婚姻失败不能怪哪一个人，平时我给他关心太少，如果他的污点被放大，后半生怎么办呢？保护他也是保护我们的孩子。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装，但他的沉默体现了智慧和大度。他和前妻没有闹翻，以朋友往来，两人每周固定陪伴孩子，让孩子情感上的波动减少到了最低。生活实苦，没有谁永远顺遂，只是成熟的人不再喊疼。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没有人不喜欢常青树这三个字，但是要获得常青树这个外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跟朋友讨论说刘德华是常青树，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他凭借着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当中独树一帜，同时也是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除了本人有常青树这个外号之外呢，他的歌声也获得了一个刘氏情歌的标签。

当你抬起头看看你身旁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人和人的关系真的很奇妙。有的人需要通过不断的磨合来使感情升温，有的人哪怕平时不怎么来往，不怎么你侬我侬，但却是可以放心自由的来做我们的垃圾桶的那种好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会像对家人一样对你怀有无限的宽容，并且我会努力地尊重你，珍重你，并且支持你。在生活当中，尽管和这样的好友并不会每时每刻都有交集，但仔细想想，是不是只要有对方参与的片段，你就会有生活大爆炸一般的绚烂烟花呢？

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收获很多朋友，会错过，会重逢，会偶然相识，也会有一些缅怀。我们也都知道，人都是渺小的，我们能够抓紧的其实并不多，而时间又总是让我们这么猝不及防，它喋喋不休地追赶着我们，催促着我们向前腾挪。可是啊，总有一段故事里有一个你很在乎的他，那些好友曾经那样的珍惜和保护着，这种感觉是我们很难再从新的人或者环境当中得到的。所以如果在人生当中一旦遇到了那个愿意珍惜你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回馈这一份珍惜，珍惜这一段感情，珍惜这一段关系，因为每一个当下都一去不会回头。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由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7: 知道，安全第一嘛。
8: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9: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0: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11: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说到歌手林子祥，他个人作风比较低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歌隐。隐呢是隐身的隐，隐藏的隐，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过林子祥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作型歌手，他会弹吉他，他会弹钢琴。1980年他加入华纳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一年林子祥创作了两首单曲，一首是《在水中央》，由郑国江作词，还有一首就是后来大火的《分分钟需要你》，同样也是由他和郑国江来合作。这两首歌歌词都很感性，曲调婉转，发行之后大受欢迎。林子祥也拿到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两个金曲奖，从而彻底走红。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有时在深夜，我们也会想起，怎么回事？我和那一位当年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得这么生疏了呢？其实，生疏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沉默。一个对于你的任何期待不予回复，任何询问不予回答，任何不安不予体贴的人，你的时间和他的时间都不再变得珍贵。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也会从最开始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道扬镳，这段时光其实会过得非常快。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
5: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在你认识的朋友当中，在你听说过的故事里，坚持最久的异地恋坚持了多少年呢？异地恋很苦涩，也很难坚持，没有人会想要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我想他们当时的决定是因为那个人是你，所以才愿意尝试。本来失眠是一件令人怅然若失的事情，但想到有一个人和你在不同的时空做着相同的事情，可能连小小的失眠也变得更加有意义起来。即使相隔很远，彼此的心还是贴在了一起。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每一次的分别，我们都在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在异地恋的世界当中，因为知道每次见面的不容易，所以会格外珍惜可以相聚、可以拥抱、可以见面说话的机会，也希望着说以后可能真的能够想办法在每天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就在彼此的身旁，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讨论那天在我们面前的晚风和晚霞到底有多温柔。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但是说到离别，我们还是会惧怕。而真正的放弃，都是悄无声息的深藏。两个人的分开，并没有为了遇见新的谁，只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特殊的安排。偶尔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和你曾经的他在一起的所有事情？虽然有过高光时刻，但也挡不住彼此的不适合带来的无意拉扯。那段时间里，时间消耗了，智慧用光了，最后我们依旧没能走到一起。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携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

0: 服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他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5: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6: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5: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6: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7: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提到港台地区最具有影响力，香港乐坛最早诞生的最难得的音乐诗人，有一位男歌手不得不提，他就是黄凯芹。他的创作才华在当时无人可以媲美，凭借一曲《晚秋》红遍了大江南北。黄凯芹并不是音乐科班生，却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型唱作人，他的绝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他很擅长写散文写小说。他拥有八分之一的法国血统，更有着一种书生气，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人气质。

0: 算生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曾经有人跟我说，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真正的离开不会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会有。不是谁谁谁有多么坚强，也不是你或者我在耍酷，而是离开的双方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系的关系了。我不需要让你看到我的情绪，不需要你的任何安慰。很多事情假如我们无法控制，那便只能控制自己。
1: 清澈红雨滴染酒，几笔闲愁。

你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吗？其实故事的情节我忘记了很多，只记得爱丽丝与猫的对话。那天爱丽丝问猫，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走哪一条路？猫反问她，你想去哪儿呢？爱丽丝有些迷惘地回答说，去哪儿都无所谓啊。猫的回答隔了很多年之后再看，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哲理。他说，如果去哪里都无所谓，那其实你走哪条路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五颜六色的花，也有五颜六色的人，一花一世界，各有各的精彩。人也一样，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习惯愿望也都不相同。你可以不喜欢某种颜色的花，也可以不喜欢某种类型的人，但你无法去改变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不如试着去接受，接受别人的不同，理解他人的局限。就像南北方甜口和咸口的争执一样，不喜欢，但可以尊重对方的不同。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

0: 日子来临，它便会生长出许多小草，甚至开出一些小小的花朵，招引蜜蜂在那里抖着金翅嗡嗡地飞。许多小孩子们很喜欢在那块草地上采花，或者玩一些他们认为好玩的游戏。这样的日子总是很温馨的，因为阳光、花草和小孩子们足以把春天装点的美丽又亲切。选自古青声，总有那一片蛙声。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如是春天到了而不去游玩，那确乎是对大好时光的一种浪费，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选自古青生《北京的春天》。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厨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选自迟子建《我对黑暗的柔情》。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在屋里觉得窒息，我只好出去走走，沿着屋后的大坑踱着，看萤耀的芦花在过午的阳光里闪着光，看天上的流云，看流云倒在水里的影子，一切又都这样近。选自季羡林《一花一世界》。
1: 美文假日，春天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 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4: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4: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我在键盘上演绎着一个个梦，情至深处会忽然在某一个段落浮起一片蛙声，是南国的春宵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滴滴的几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汇合起蛙的合唱，且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选自古今生，总有那一片蛙声。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选自毕淑敏《恰到好处的幸福》。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使尖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电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选自林清玄《可以预约的雪》。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春日复轩，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月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选自白先勇，树犹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2: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1: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2: 五一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

0: 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时间和机会并不是亲密程度的决定因素，是不是愿意才是决定因素。对于一些人而言，向彼此了解7年的时间也是不够的，而对另一些人而言，7天就已经太多了。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2: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0: 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是使得我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这么长的离别，早已把激情推到遥远而模糊的过去，再要这么激动该有多荒唐。八年中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各种各样的事件变更、疏远、淡漠，这期间一定包罗了种种变化，还有对过去时光的忘却，这非常自然，而且肯定无疑。选自《劝导》，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0: 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 只要199， 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 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 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 喜欢就不要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九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
5: 倒掉吧，我不吃了。不被善待的粮食。
6: 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7: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8: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9: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1: 是万里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2: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3: 勇敢的人心想受世界吧，
14: 去重浪吧，
15: 去看演唱会吧，
16: 去打开
17: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世上有为数不少的女人，你认识了她们不会产生别的感情，只会感到吃惊，这世上竟会有男人去喜欢她们，喜欢了还要来娶她们。选自诺桑觉寺。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只有在无法获得幸福时，钱财才会给人带来幸福。就个人而言，除了满足生活的必需之外，钱财是无法真正令人满足的。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2: 穿过光，映射出彩虹。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孤独的人，因为喜欢孤独的人必定也喜欢爱情，因为唯独在爱情中才能最圆满深刻地体会孤独，而且这还得是不可成就不会成就的爱情。就这么庇护独居，你不会感到孤独，但是在一个人的怀抱与自己的小房间之中拉锯，且终于舍弃前者回到密室，你的孤独才是完美的。选自我执。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

0: 谦卑。逛书店是满脑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思考和欲望投射，就看不见自己是谁了。逛图书馆，你却不由自己地开放给未知的书架，让他们提醒自己的渺小和位置。你去图书馆，可以认识你自己。选自《弱水三千》。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没有女人会不喜欢男人送花给她，即使她不喜欢花，甚至不喜欢你，更甚至即使把花扔掉，她也不会忘记你曾经给她送过花。如果你本来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送了花之后，起码会情况稍微好转一点，成为她最讨厌的第二个人。选自花。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2: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

0: 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4: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3: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5: 现在开始变身吧。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青春。

0: 不过，当一个人已经赚到了名誉地位和金钱，在尝试了各种花花世界的滋味之后，返璞归真倒不难。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当你得到了之后，常常有不过如是之感。一件事物或者一个人，永远只是在你得不到或者刚刚得到那时是好的，之后便不稀罕了。选自争取得到抛弃。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海边风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锣鼓铿锵，梨园

0: 我写这个小方块儿，亦是只求其真而已。我不想对自己的意见多做掩饰。如果我显得幼稚愚昧，那便是因为我幼稚愚昧。我并不想遁形，我只是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一旦把自己视作什么家或者什么界的人物，在我眼中已经是等于坐牢了。选自《作家》。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电视片集中，声音控制员可以加过滤器把他的声音改低，但是在舞台上却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剧，只可惜我的偶像在一夜间完全毁灭了。也许偶像是只容许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人，正如什么白马王子一般，在现实生活里，在堡垒中的公主也许得自己爬下来扶他那位盔甲太重的王子下马。选自偶像。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直能和自己的超级明星发生共鸣，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超级明星，将他们和时代划分，就不能成为其超级明星。也有些超级明星是永恒的，例如拜伦，他的魔力不在于他写过多少句好诗，而是他这个人的叛逆浪漫形象一直以来所吸引众人的情绪反应。选自超级明星。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

0: 可以进入休息状态。
1: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2: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3: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4: 完了！
3: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5: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6: 五一特别策划，
7: 春意款款，正。

0: 头。
1: 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既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急着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打开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选自《亲爱的大闸蟹》，
2: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的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市里的宵夜大多是晚间娱乐快车的终点站，夜店的灯火通明，都在殷切地等待着宵夜人自四面八方聚拢。他们来自于另一个刚刚熄了灯的地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宵夜人的腹中其实不空，只是心里面有些失落，满怀着对于良夜将逝的惶恐与留恋。选自《把夜吃掉》。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淡雨糖的甜，甜酒的醇，巧克力的馥郁，手指饼干的绵密，乳酪和鲜奶油的稠香，可可粉的干爽冲击着视觉，把其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交缠着演绎，让人的想象如天花乱坠。选自甜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

0: 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新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
1: 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 淡水珍珠搭配S925银材质， 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带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 399元， 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0: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 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 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CPB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0: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 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 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 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0: 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

0: 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4: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5: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4: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新春。

0: 收购自农家的青菜，用30斤才能炒出一小盘的最嫩的菜心。只要一见到那种久违的蜡黄色，感动的就想落泪。所谓本鸡蛋，就是从农民家里收来的放养鸡蛋，再搁上脆嫩的香椿芽一炒，那个香啊，即使你不相信本鸡的蛋，也得相信本人的推荐。选自杭州好吃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面朝西湖，春暖花开，大海太大，西湖正好，盛着一壶春水，用不到海碗，一个调料碟足矣。纵使千般美味，万般珍馐，缺了西湖这一碟调料，通通都是味同嚼蜡。如果说一边望着西湖，一边吃龙井虾仁，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舌尖轻轻抵在了苏堤之上，那么坐在望不到湖景的位置上吃同一道菜，再敏感再富有想象力的舌尖抵到的通常都是自己的上颚，最远的也只能触到临湖的窗台。选自面朝西湖，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园，用它封顶静穆的声音，浑然的倾泻如远古的容颜，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让我歌唱，以欢愉的心情浑圆天穹下那野性的海洋，推着它轻跌的喃喃的波浪，像嫩绿的树根伸进泥土里，它柔光的手指抓起了神州的心房。选自合唱二章，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2: 翻起重山过几条河，渡几回南

0: 碧的远江滔滔地注入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一个城角，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射了一个影。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选自《出发》。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口述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1: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0: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2: 春意款款正青春。
3: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4: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天。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浸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谭咏麟的歌曲摆脱了许冠杰、泰迪罗宾的鬼马，罗文、徐小凤的旧时代曲以及乐曲风格，形成了深沉入戏、感情真挚浓郁的都市情歌风格，影响了当年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华语流行乐发展。

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从城市的这一端跑到城市的那一端。如果你行走间抬抬头，或许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的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子，哪怕它只是小小的萌发生长，小小的吐露着夏天的青色绿意，都不要忘记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0: 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

0: 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可以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 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
1: 接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6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第五天王，这不是李克勤的唯一头衔，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 CD 勤，又和谭咏麟一起组合为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在各大颁奖典礼风光无限的歌星，他又被称为乐坛常青树，有一种尊老的致敬意味。

说到宇宙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歌词跟团员的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都是相关的，也是描绘了乐队成员认为那些有趣的感受，从单纯的叫大家跳舞到赞美爱人的情歌，以至于吐槽曾经关于学校当中的种种故事，这些题材可以说宇宙人都有所涉猎，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物是没有任何设限的，你给他们双手，他们会给你 disco。

有时候想要逃离城市，那种感觉就是很需要到一个完全听不到电车火车声响的地方去好好睡一睡，想一想，哪怕只是一天也好。因此呢，我经常会想突然旅行的感觉，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呢？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0: 23点整，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4: 有。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自己为难自己，这样也许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热爱自己，忠于自己，活得轻松一点，这样每天才会很快乐呀。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2: 地康路呢？
4: 当然是我。
5: 还有谁没来？

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他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他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

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现代人一定要记住一点，不要焦虑，不要想太多，晚上呢要一夜好眠，白天要踏踏实实做好该做的，做好想做的，剩下的交给时间吧。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6: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在滚石唱片时代，他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才气。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女人也有如此的胸襟。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林俊杰从小就不善言辞，和家人每天也说不上一句话。林俊杰一直把哥哥当做自己的偶像，哥哥想做什么他也做什么。直到他遇到了音乐，他发现了另外一种表达语言的办法，他可以通过琴声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自己想要追随和守护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了创作这条道路。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3: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绝不干涉对方，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愿你能把手交给那个能牵着你走完全程的人。

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这一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发现没，稀里糊涂谈恋爱的人啊，有的时候短短几个月就结婚了，反而是那些什么都得想明白，谈了好多年，就是很难终成正果。有时候等你什么都想清了，对未来锱铢必较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以后的状态，反而稀里糊涂的时候，更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2015到2016年之间，一首《野子》让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知道了苏运莹这位歌手。独特的唱腔和咬字让这首歌成为一时间最热门的翻唱歌曲。有一阵子，不管是哪个平台，似乎不来上一句"我的骄傲放纵"，就好像跟不上潮流一样。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誓霸乐坛。”我睡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不后悔，莫过于做好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道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我们继续听歌。

0: 风。
1: 我也会常常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的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很多朋友都在说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首先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舒适区呢？但是我觉得舒适区啊，一定要靠自己真正的去认清楚，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有些人呢总是跳不出来，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所谓的舒适区是你真正喜欢的吗？是不是不愿意走出安稳而被迫选择的呢？是不是因为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不敢向前迈出这第一步呢？心甘情愿才是做好一件事情最大的动力。请你相信，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舒适区哦。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1991年，张艾嘉呢曾经执导了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歌曲《这样爱你对不对》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当时李宗盛正好在为这部电影的创作配乐，于是为陈淑桦量身定做了这首曲子。歌曲当中，陈淑桦唱了女人对真爱的困惑和疑问，也正好符合这部电影的主题，所以听起来非常的贴切。

学会拒绝，懂得取舍，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好像做起来就真的好难。不要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那些没有意义的琐事给占据了。拒绝不想去的饭局，拒绝不想逛的街，拒绝不想聊的天，并不会让你失去真正的朋友啊。拒绝那些没有效率的杂事，建立简洁的工作模式，我想应该

张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由邱欣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当我们心里有一个真切的、真诚的渴望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这个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当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啊，我们内在就会发出一股正面的、震动着的能量，它会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吸引过来。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情就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旦一段爱情被称为是成熟的爱情，事实上它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由时间定位的一种习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等脚已经定型了，心也定性的时候，再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鞋子不一定要别人看起来高大上，只需要在经历风雨泥泞之后，仍然不脱帮掉底才好。我想这个道理同样的也是很适合婚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

如果你渴望得到某一件东西，你得让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是属于你的。如果它回不来，你就从未拥有过它。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热辣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问候各位。生活啊，会慢慢的好起来的，生活呢，也会在如约而至的一点点好起来。虽然还会时不时焦虑，感到压力大，没有安全感，甚至呢，在深夜的时候被暴雨阻挡，但是也只是片刻，更多的是充满欢笑的时刻。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吃好每一顿饭，去想暴雨当中那一些雨水冲刷过的空气的清新和欣欣然的生机。所以，请对生活寄予希望，努力去体验感受生活的美好，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的糟糕，即便有的时候出现焦虑，也会很快消失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演技是需要磨练的，没有人天生都会，哪怕是先天老天爷就赏饭吃。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刘德华。据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刘德华呢开电影公司大笔亏损，于是他被迫狂接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成就了他的演技，成就了他的韧性和人缘。于是之后他开始尝试接各种不一样的角色，于是有了后来我们最为熟悉的最佳男主角刘德华。

常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希望你的每天醒过来呢都是阳光的，不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或者说几个表情几个举止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好好生活，总会遇见美好的事情。

常常会听人这样说，我喜欢的是点儿点儿点儿啊。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喜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份喜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喜欢，是否尽力去触碰，是否有定力去坚守，是否有魄力去取舍，是否有权利去选择。喜欢就好好喜欢，别把执着当认真，放弃当放下，随意当随缘。还有一句话也在音乐当中和你共勉，婆娑大梦日日黄粱，若真的喜欢就别抗拒遗憾。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轻轻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呢你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曾经我们都是一样，总是把创作的冲动误以为是创作的才华，总是把对孤独的恐惧误认成为是对爱情的向往。好好想想这两句话，伴随着接下来的这首歌。

0: 惊艳的应该是周深纯粹而悠远的歌声，一开口就让人深深的沦陷。只需要一首空灵脱俗的东方古韵歌曲，就能让人感受沁人心脾的音乐之美。
1: 三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庾澄庆的第五张专辑，1989年发行。同名主打歌让庾澄庆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而张学友翻唱的粤语版也成为年度金曲。

如果云知道是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纪中庭与许常德为许茹芸量身打造的歌，这首歌呢也是许茹芸的成名作，他在歌曲当中富有仙气的演绎成为他别具一格的招牌。不同于王菲虚无缥缈的鼻音，许茹芸的声音带着空灵气息，更接地气，灵动和深情并存，加重的回音效果把她的嗓音衬托得纯净唯美，给人一种秀外慧中的感觉。

很久以后，我们似乎才明白，所有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人最难得的就是学会怎么平静地去面对离别。当你学会平静地等待离别时，那个人其实就永远在你心里，是不会走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那些在生命当中为你留下一笔的人，那些在深夜里陪你彻夜长谈，那些默默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人，那些生病时在你左右，以及那些你难过时会想念的人。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会让你想到谁呢？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啊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姚贝娜在音乐和演唱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记录了作为一个年轻歌手的成长和付出过的努力，并且逐步地塑造了一个极具大将风范和个人风格的姚贝娜。比如2012年她演唱了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大气而充满情绪色彩。姚贝娜的演唱细腻而不失张力，洋气又不失中国特色，整体风格是非常的完整的。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对你突然发火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忍了你多少回。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心里下了多少次决心，才是真正做到不回头。闪闪发光，如同信仰存在的人，你不知道他背后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让他看起来是如何的毫不费力的。所以别怪他们太冷漠，也别羡慕他们很果断，别说他们不付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即使你拼命的回忆，也回不到从前。可是回忆越来越美，旧时光把你困在里面出不来，可你就是沉浸在回忆当中了。在你沉浸的时候，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人，你忘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所以永远要在现在努力，把回忆当成一种力量，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小时候幸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童年当然不可以重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童心未泯啊。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吃饭就吃饭，上学就上学，玩耍就玩耍，心无杂念，就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活在当下。那成年人呢？吃饭的时候刷着手机或者惦记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呢，又惦记着玩耍，心不在焉。我们总是以为幸福很难，其实幸福啊，就在眼前。拥有一颗简单的心，知足常乐，只要去做，一切也皆有可能。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爱谈久了，那些有趣呢就会渐渐消失了，变得平淡，开始无话可说。可是但凡长久的爱情，靠的都不是新鲜感，而是平淡生活中细水长流的温暖跟心心相印的默契。毕竟当感情淡起来那一刻，真正的爱才刚刚浮出水面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首歌送给你，

真正的爱，我想应该不是累了就放手，也不是不合适就分开，是即便再累也想要和你在一起，即使不合适也想努力争取。累是因为在乎，不合适是因为爱的不够，真正的爱没有那么多借口。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如果说乐坛当中的狼会让你联想到哪位歌手呢？我想你应该首选是齐秦。齐秦是一匹驰骋乐坛的桀骜孤狼，出道至今创造了无数经典。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当你点燃自己的火花时，你就开始了你的人生。世间纷纷扰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所以人人都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跟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定要站在你的热爱里闪闪发光。期待我们都保持那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杨洋，节目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

声的嗓音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风，他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上呢，就意图打破固有的认知，呈现出多元的演唱风格。李克勤曾经这样评价，周深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而周深跟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不仅在舞台上留下经典情歌对唱，还将酷炫的一面一并展示给大家。

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听辛晓琪唱歌，会带你细细寻找岁月悠远的痕迹，品味欲泣而欢的不同心境。听辛晓琪唱悲情歌，是听着听着要把人心和肺都揪出来那种。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医生谈几次恋爱是最好的？三次是最好的吗？经历的太多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不会再相信爱情了。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请记得珍惜自己，人生并没有过多的可以重来的机会，也请相信美丽的花朵是值得等待的。不过一生谈三次恋爱最好，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

0: 京时间6:30。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年因为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

0: 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

0: 清澈见底，狐狸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狐狸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每个人的舒适圈不一样，你所看到的身边人的生活只是一部分的，你看到他从菜市场买了芹菜和猪肉，至于人家是小炒还是剁碎了当饺子馅儿，你并不清楚，而正是那一大部分你看不到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你的焦虑疲惫慌张苦闷和压力

人劝你去见更大的世面，其实量力而行，方圆三公里走走停停，吃一碗牛肉拉面也是挺舒服的，你的节奏不需要别人来带呀。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3: 现在开始变身吧。
4: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青春。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可以说，爱就是比谁更心软。在这一项面前，其他的一切条件也都注定是附属配件。真挚的感情，唯有在柔软的地方，才可以茂密生长。

爱就好像柔软而又华美的绳索，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束缚。昔日的天马行空是那么的无拘无束，那么最终呢，也会因为爱而放下。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
4: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常穿搭的一些细节。首先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工艺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0，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

0: 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4: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5: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6: 完了，
5: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7: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3: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0: 五一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

一见钟情这种事儿浪漫，但不一定长久。日久生情这种事儿呢，很难，却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和外貌有关，日久生情永远和习惯有关。越缓慢地爱上一个人，应该会爱得越持久。

所谓一个人的长大，便是敢于惨烈地面对自己，在选择之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之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常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0: 望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2: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